个飞到中国里的地方，我那个丈夫买房子住不住不哪里，生意忙的中国家，难得闹出生意，那个干嘛做的很浓。我连的把土给背靠的地方，把土破马包拿完，印的本的破啊。